0: 你要吃耶，你要问题，你要的耶吗？你要玩饭耶吗？没人你读话，没有没有你呢，也不用我管他，慢慢做。
1: Cra24.com with the capital. Mene Obana.